一首开水与白面包倒进了爱情里的食之无味的厌倦，而比起厌倦更伤人的则是背叛。8:04，有请杨宗纬带来这首《背叛》。

如果说你想在炎炎夏日找一处玩冰雪享清凉的宝藏地，那当然要选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你可以在这里游览冰雪美景，畅玩冰雪项目，一秒穿越到浪漫的冬日。为了回馈市民和游客朋友，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还特别推出了多款优惠票。梦幻冰雪馆门票原价268，应届中高考生专属票98.5块，考生家长随行票211，学生双人票268元，可以两人同行。还有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推出的市民专属卡，200块钱可以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还可以免费乘坐雪花摩天轮。想要去赏冰乐雪的朋友，赶快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购票吧。继续陪各位听歌，这首来自于张杰的《三生三世》。

很多人认识何晟铭是因为《宫锁心玉》里深情的四阿哥，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他最早是以歌手身份出道。2012年，他主演了电视剧《儿女情更长》，并且演唱了片尾曲《幸福的方向》。这首歌呢，没有古装剧的华丽，只有现代人对于幸福的朴素追寻。这首歌特别送给每一个在人生路上寻找归属的你。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牛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等头嘛，哪怕你给我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978年，徐小凤用她标志性的低沉嗓音唱红了《风的季节》，成为了华语乐坛不朽的经典。而几十年后 ，Solo 的翻唱也让年轻人重新认识了这首歌。原来老歌也可以如此热血，如此青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4: Hello, Mr. DJ.
5: 大眼睛
4: Check it out.
5: Mumble.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大家玩的还开心吗？不管这三天你是出门玩了，还是宅家躺了，还是吃了好几个粽子，那今天就把所有的快乐和遗憾都留在歌声当中。庾澄庆的这首《大眼睛》那也希望你跟着节奏一起想摇就摇吧，也给这个假期画上一个热热闹闹的句号。9:05，继续陪你听歌，我是何欣，他是张靓颖。

这是来自于周蕙的一首《讨厌自己》，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如果说你不会唱，那你的青春可能真的就白过了。谭咏麟的《卡拉永远 OK》，不管你今天加班多累、失恋多痛、考试有多杂，拿起麦克风，这一刻你就是主角。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十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有一首歌唱进了爱情里最残忍的三个字，不是不爱了，而是再会吧。9:36，邀您继续听歌，彭佳慧，听到你一声再会。

0: 如果说有一首歌能够代表90年代末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那这首歌一定是在列的。萧亚轩的《最熟悉的陌生人》不仅是他的成名曲，更是无数人青春里那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
1: 走多远可以走到天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0: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意。
1: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一直觉得周杰伦的这首《青花瓷》旋律非常的洗脑，是的，而且就是让人一听过而不忘，也朗朗上口，很容易记得住，这就是好旋律吧。10:06，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有请张靓颖。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来最光亮的一首年轮，把时间带到了10:23。那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继续陪你一起来听歌，蔡淳佳的翻唱歌曲《爱如潮水》。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4: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5: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6: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7: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儿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

0: 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1: 哎，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0: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1: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瑶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2: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0: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3: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4: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家是什么？
7: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6: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7: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5: 每天上午10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周杰伦的迷迭香，接下来的这首歌可能是近几年婚礼现场出现频率比较高的一首，他唱出了每个人心里对于爱情最朴素的期待，不求大富大贵，只求余生都是你。来自于马良、孙倩茹的《往后余生》，我是何欣，感谢陪伴，稍后直播间交给主持人安琪，我们明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的11:05，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爱情就像那个啤酒泡泡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哈尔滨的夏天才是音乐啤酒还有就是狂欢和快乐的好心情吧。避暑胜地哈尔滨，夏有凉风，冬有雪，在每一个季节欢迎所有的好朋友来到我的家乡哈尔滨。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也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要换一个新的环境去玩出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如果你喜欢异国风情的小调，那么九零九这一次会带大家一起去打卡俄罗斯的海参崴。这一次

次呢，我们不用坐飞机，不用倒时差，坐着汽车就可以来到俄罗斯的海参崴了。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里。上一次我们的四月末的第一个团也是由我带队去的。我的真实感受和体验就是这里挺好玩的，挺有那种欧洲的情调的。这里呢不仅有俄式风情，有山海浪漫，有人间烟火，还有就是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各个行程的景点。我是觉得有惊喜，有收获，让我觉得我站在这儿来到这样一个地方，去感受一种故事，去了解到很多的历史啊，了解到很多的一些知识文化内容，我是觉得非常非常有收获的。我觉得我们去一个地方玩，不仅呢是要去看当地的风景，品尝当地的美食，还要去了解那些可能我们在书本当中学起来比较枯燥，但是如果你去亲身经历，去感同身受，去感受一番的话呢，就会有一种很不一样的感觉，而且印象非常的深刻。像电影的《七月与安生》，如果你看过的话，它里面有一个灯塔，其实就是在这里取景拍摄的，叫做托卡内夫灯塔。它呢是陆地的终点，是太平洋的起点。就是这个灯塔，它不仅仅是一个景致，它更是一个点。我这样说大家可能会理解，就是它是一个打卡点，它是整个太平洋的一个起点，它是无数人，尤其是都市人心中的那个精神乌托邦。所以在电影七月与安生当中才会来到这个特别的灯塔处去取景拍摄。可能海岛灯塔都有很多，但是它跟这里都不同，它们都不是太平洋的起点，只有这里是。所以说我们来到俄罗斯海参崴去打卡，去在这儿拍照，去游玩的时候，其实你还会有很多其他的收获。如果你是想要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旅行的话，那么我们这个行程也非常的适合你。因为海参崴这个地方本身它就是俄罗斯人心中的东方明珠，它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地处于俄中朝三国的一个交界这样一个地方，它既有欧洲街头的复古浪漫，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所以它是我们中国游客赴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目的地。重要的是呢，它离我们哈尔滨比较近，不用转机，不用倒时差，咱们坐着大巴车就能轻松出境了，这是属于咱们东北人独有的出境游福利吧。你能够看到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能够去亲手触摸9288纪念碑，感受这条世界上最长铁路的传奇。当然这里还有二战英雄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这一艘潜水艇啊，在二战当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啊。当然我觉得如果你在课本当中读到这一页这一句的时候不会有太多的感受，但是当你真正来到这儿了，你看到这个潜水艇博物馆，而且你深入其中去参观的时候，其实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了啊。经历了100多年的风雨洗礼，那个凯旋门在这里拍张照打个卡，我们上次去的时候真的有很多叔叔阿姨，包括很多年轻的帅气的小伙子，都来到这儿，然后还有一个爸爸是带着这个12、13岁的孩子来到这儿的。我问我说感觉怎么样，他说果然啊，那句话说的不错啊，他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啊。你看孩子的这个感触多深刻，对不对？如果你平时跟他讲这句话，他可能不太会有很多的感触，但是当他真正的来到这儿了，去游玩一番之后，他的这个整体的体验感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孩子的笑脸，包括父亲的满足，孩子的一个成长，还有就是了解到这些内容的一些收获，我想是你们在家里或者其他的不是旅行你达不到的一种效果。我们讲就寓教于乐嘛，就是每一个行程可能去到一个地方，你跟随不同的团队当中出去都有不一样的感觉。我们的领队非常的专业，他用他专业的知识和讲解为我们带来了很多你不一样的收获，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啊。那16人小团队出发，带给大家省心放心又舒服的整个行程，3晚海参崴当地俄式酒店的一个住宿，也带给大家更贴心的安排啊。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这行程当中的这4天给大家玩的是非常的尽兴，而且呢我们的价格又不高，成人的价格是2480元，一价全包，4天的行程包含吃住行啊，您听好了，一价全包这4个字的一个含金量，
然后呢，我们有2026届的高考学子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专属福利，就是凭借您的准考证报名，本人啊，学生本人。

可以立减200元。200元说实话也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诚意，因为整个行程的费用你自己算啊，2480，就是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如果您想去打卡的话呢，我们下周日就要出发，下周六啊，就周六周日加上一个周一周二周二就回来了，不会耽误大家太久的一个时间。我觉得4天的行程吧，是比较适合大家就是短途旅行的一个选择啊，性价比又很高。我们在里面安排的餐食也非常的好，并且呢独家给您升级了一顿地道的俄罗斯海鲜大餐，每人一只帝王蟹的赠送，那送给您的，不需要你额外再花钱。而且去海边吃海鲜，你知道那个含金量它相当高了啊，活的帝王蟹吃起来也是非常的鲜甜。有人说这帝王蟹能吃饱，对，就是这么豪横，每人一只，无论您家里抱了几个人，你说我家里5个人，那就咱赠5只，是这样的啊。添加主播微信了解详情，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牛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

0: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借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0: 那能头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0: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 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很多人的心里啊，都藏着一场出国旅行的梦，但是呢，也会因为时间有限，没有达成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在这个舒适的六月份，我们一起出发启程，来到离我们最近的异国冰城啊，海滨小城，那就是俄罗斯的海参崴。俄罗斯的海参崴呢，距离哈尔滨距离是很近的，然后呢，又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这种异域风情，同时呢，也能带给我们一种出国旅游度假的这样的一个满足感。这里呢，有典雅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有碧海蓝天和落日余晖交织成美丽的风景，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儿。909呢，这一次会带大家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就在周六出发，带大家一起去欧洲街头复古浪漫打卡，也就是俄罗斯的海参崴，去游玩4天的时间，来回呢，我们不用坐飞机啊，坐大巴车就可以前往了，不用转机，不用倒时差，可以说是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的一个福利吧。那其他地方也没有这样的便利条件，整个行程呢是把省心两个字焊在每一处细节里的。在交通上，哈尔滨汽车出发，全程一台车直达海参崴，16人小团队出行，独家给您升级至给大家安排的是1+1的陆地头等舱豪华中巴，我当时四月末去的时候还是这个2+1呢，这回直接给您升级成1+1了啊。那这样的情况呢，我们给你安排的这个行程呢，一共4天，并且呢带给大家的专属福利畅享就是一顿地道俄罗斯海鲜大餐，每人一只帝王蟹的这样的一个赠送哈，让大家在海边可以更加的满足，可以呢在我们整个行程当中不虚此行。因为我们都知道呢，俄罗斯的这个海鲜非常好，就是海参崴这个地方它靠着海边嘛，然后呢你自己到了那边之后你就知道了，其实在本地这个帝王蟹卖的并不是说很便宜，而是说比我们这边陆地来讲的话它是确实便宜，而且个头非常的大，很鲜美，很鲜甜，很好吃那我们呢为了满足大家，就是也不让你去心疼这个钱，给大家做了每人一只帝王蟹的这样的一个赠送，来都来了是吧，让大家每一个人都玩得尽兴，吃得满足，从爱情谷灯塔打卡旅游旅拍留念，到俄罗斯家庭参观，到海边钓鱼赶海，再到俄式大串伏特加的一个品尝，吃喝玩乐全在内，你只管尽兴的游玩就可以了，跟着我们一起出发，你是省心又放心的啊。909海参崴双气往返4天游，909主持人全程带队，6月27号出发，大家也可以团体定制啊，成人的价格呢是2480元，每个人一价全包，同时呢也为2026届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借您的准考证报名，每人立减200元。想要来的朋友可以添加主播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你好，我是许峰，想要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3: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其实孩子们的假期也即将要到来了啊，那么这个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啊，这个假期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基本上都是在我们的六月末，到七月初这一中间啊，随后就迎来了我们的暑期的一个旅行的高峰了。所以说，我们6月27号出发的这个俄罗斯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呢，还算是错峰出行前的啊最后一个行程。所以说呢，大家一直想要出去玩一玩的，想要赶在这个假期之前错过那种人山人海的旅行的朋友，那么我们6月27号这个行程还是非常适合大家去打卡的啊！是6月27号出发，哈尔滨双气往返俄罗斯的海参崴，带大家一起去打卡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那么，俄罗斯的本地的朋友呢，如果是想要度假的话，其实也会来到海参崴，它是俄罗斯人心中的东方明珠，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也地处俄中朝三国交界，既有欧洲街头复古浪漫，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所以是我们中国游客赴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目的地。最重要的是，它远距离我们哈尔滨近在咫尺，不用转机，不用倒时差，坐大巴车就能够轻松出境前往，去享受属于我们自己的假期。电影呢《七月与安生》当中有一个镜头，有一个那个海滨灯塔，它就是托卡内夫灯塔，它就在俄罗斯海参崴，它呢是陆地的终点和太平洋的起点啊。那海边城市很多，海边的这个灯塔也会比较多，但是呢，这一个灯塔和其他的都不一样，因为它所处的这个地理位置是太平洋的起点嘛，所以它就成为了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海参崴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藏着一种独有的风情，可以漫步在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有街头艺人或拉手风琴，或者是弹唱啊，在这里边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悠闲的俄罗斯人。我上一次去的时候呢，就是拿着一杯咖啡，坐在这个步行街的椅子上，听着当地的这些这个艺人在这儿唱歌，然后觉得非常的舒服。包括周围有很多的俄罗斯的一些年轻的朋友们在这里或站着或坐着，在那儿聆听，在那儿谈话，在那儿交流，在那儿享受属于自己的这个美好的生活。我真的非常喜欢这种感觉，好像融入其中了，好像这一刻呢，我的内心是无比放松和自在的，也能够轻轻松松的找回那种最纯粹的快乐啊。那么整个的行程呢，4天带大家一起去打卡我们呢是赠送了一顿俄罗斯海鲜大餐，在这顿海鲜大餐当中，我们是随餐每人加赠了一只帝王蟹，这个鲜美的程度，那真的是从海边打捞上来，就是活的帝王蟹啊，很鲜很好吃。我四月份去的时候，说实话呢，那个时候长得不是很肥呢啊，因为又养了，这是2个多月呢，正经是把它养的膘肥体壮了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去，口感是最佳的，最好吃的。谁说吃帝王蟹吃不饱的啊？只不过平时我们这个处于内陆城市嘛，我们吃这个海鲜就比较贵，再加上这个帝王蟹这个食材本身在哪个地方它都不便宜，对吧？所以说我们平时是不舍得吃，可能赶上一个什么比较重大的节日，我们几个人一起去啊，点一只帝王蟹来吃还可以的啊。但是呢，我们到了俄罗斯海参崴，我们就这么豪横，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因为你看看我们的这个价格，4天的团期一价全含，每个人的价格是2480，2480这个价格，我们在家里可能吃一顿帝王蟹就没了，而且又不能让你人手一只，那样的话还下不来，是不是？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具有性价比了。如果呢您是今年2026届的高考学子的话，那你有一个福利，就是凭借您的准考证本人报名可以减200块钱，所以说您的同学可以相约着一起出去玩了，这个意义是很快乐的，懂吗？就是青春没有售价，想突然间想到了这样的一句话给到大家。我也是非常喜欢那句诗嘛，讲的不就是这个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也就是你和你的同学可以相约着一起出去玩，这种青春，尤其是在这个比较有意义的一个节点当中，可以马上就要升大学了，马上就要开启一个人心的一个崭新的篇章了啊！那这个时候呢，给自己一个这样的假期。

出去放松啊，出去跟同学来一次比较畅快的这个旅行，而且跟着咱909的行程走呢，家长又比较放心。所以说想要给孩子报名的也可以来咨询了解一下啊，添加主持人的微信号码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吉利购车节九周年，置换补贴至高20000元，至高现金优惠18000元，可享零首付低息，现各车型均有特价车，买吉利到京义，热线0451-8681-8333。
1: 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真的酷？路遥就能知马力，买二手车之前你得看仔细，路漫漫其修远兮，保养维修价格那得都给力。新车二手车养护和政策，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欢迎收听徐峰侃车。

0: 你好，我是许峰。想要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1: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优质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徐峰侃车，说真话，不油腻，买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街路熙熙攘攘，每个人都匆匆忙忙，忙乱的脚步里都是疲惫和勉强吗？当然不，真正的英雄是在认清生活的现实后依然热爱生活。别忘了，你也是自己的英雄。
1: 徐峰砍车，跟专家聊车。徐峰砍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真的酷？路遥就能知马力，买二手车之前你得看仔细。路漫漫其修远兮，保养维修价格那得都给力。新车二手车养护和政策，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欢迎收听徐峰。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些陪你一起度过的岁月的歌曲，那些陪你一起经历岁月的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是如此的珍贵啊！在每一个重要的节点，其实都会有音乐的相知相伴，才会让我们觉得生活原来是如此的多姿多味啊！如果你喜欢听歌了，别忘了今天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这里有经典的好歌和你分享。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浴室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啤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1: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3: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最近呢，咨询我们海参崴旅游线路的朋友有很多，我也想着说，大家可能想的都是在暑假来临之前能有一个小小的错峰游那么我们这个暑假的这个大部队呢，基本上会在七月份的时候呢到来。那这个时候呢，给自己放一个4天的小假，让自己好好的放松一下。那俄罗斯的海参崴呢，对于咱们哈尔滨的人来说呢，其实非常的有优势，就是我们不用坐飞机，不用倒时差，不用转机不用享受那种这个长途跋涉，我们呢坐大巴车就能够轻松的出境，来到另外的一个国家去感受异国风情。俄罗斯的海参崴呢，不仅有异国风情，它更是异国的海滨小城。俄罗斯海参崴呢，它不仅有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肆意流淌，它还有典雅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碧海蓝天、落日余晖全部都有，所以你在这儿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儿。和909一起出发，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它也是俄罗斯人心中的东方明珠，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地处俄中朝三国的交界。那大家呢可以翻看一下我之前的朋友圈发的就是带领我们的听友一起在海参崴游玩的照片。我是觉得什么呢，就那个时候呢还不是海滨小城最美的时候，当然它跟我们东北有点像的一点就是四季还比较分明。那海滨小城我们都知道，夏天的海滨它的天也比较蓝，水也比较清，而且呢温度来说呢比我们上次去的时候要热很多的，就是正常的我们夏天的这个温度海鲜呢也更加鲜甜肥美比如说我们在行程当中给大家赠送的海鲜大餐，不仅呢有俄罗斯的这个应季海鲜，俄罗斯鱼子酱，还有就是呢每人一只帝王蟹的赠送。下午的时候呢还有听友问我，我说我想问一下赠送俄罗斯什么这个，我看一下他怎么给我发的这个信息就挺有意思他说我想我是刚坐出租车的时候听咱们音乐台，说没听全听到了俄罗斯龙虾，我想问问是哪个旅游项目。我想跟大家讲的是，我们赠送的是帝王蟹是真正的很大的那种帝王蟹，而且呢还赠送给大家专属的旅拍记忆就是如果说你同行的朋友不是很会拍照，你觉得来到了这么美的地方是不是浪费这个背景了那你没有关系，你也不用这个产生焦虑，我们有专业的摄影师给大家做旅拍。俄罗斯大串熏烤体验，俄罗斯

斯的这个网红饼干加工体验，每人一只鲜活帝王蟹是璀璨使用的，独家享受的是 VIP 豪华一加一头等舱，给大家带来啊。而且我们在这一站当中去到地方其实很全面了啊，列宁广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9288纪念碑、市中心广场、爱情谷，还会参观十月革命英雄纪念碑以及二战潜艇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凯旋门制高点、鹰潮山、百年商业步行街、托卡内夫灯塔以及武器商店。你去看一看到底有多硬核啊，大家在武器商店的时候都可以拿上那个真的 AK-47 去拍照。哎，怎么说呢，你在当地他购买他是合法的，但是呢你又带不走，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可以在那儿简单的拍张照片，因为你可以去亲手触摸吧。对于一些有枪械情怀或者比较喜欢这类的朋友们，尤其是男生可能比较更感兴趣一些，大家可以去真正的去触摸一下，可能我觉得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也很少会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去触摸到这些真枪实弹的武器了，是不是？那来到了俄罗斯呢，我觉得我们的每一个地方包括餐食等等都会有一些让你觉得哎，好像不太一样的感觉。那其实旅行不就是这样吗？我们适当的给自己放松，给自己放一个小假，不需要太长时间，只要4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的一次旅行，带大家一起去感受。6月27号出发，成人的价格是2480元一价全包。同时呢，我们2026的高考学子还准备了专属的福利给到大家，凭借准考证报名可以立减200元啊！想要报名了解的朋友可以添加主播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低分饱，

0: 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2: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3: 哎，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2: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3: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瑶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1: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2: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4: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5: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听众朋友们，如果呢你想在炎炎夏日找一处玩冰雪，想清凉的宝藏地，当然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了。您可以在这里游览冰雪美景，畅玩冰雪项目，一秒穿越到浪漫的冬日。为回馈市民和游客朋友，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还推出了多款优惠票。梦幻冰雪馆门票原价268元，梦幻冰雪馆草莓音乐节特惠票仅售100元，应届中高考生专属票98.5元，考生家长随行票211元，学生双人票268元，可以两人同行，还有专为咱冰城人推出的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元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还能免费乘坐雪花摩天轮。想去赏冰乐雪的朋友，赶快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也可以提前购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五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六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2: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0.9， 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孙小江鹏所带来的《赢在江湖》，

以茶水、汤汁、果汁或者是其他的饮料等代替白开水，只要适量并无不可。但是仍然以白开水是最佳理想的，因为这些饮料或多或少都含有糖分以及其他的添加物，过量对健康还是会有影响的。一起来听到接下来这首阮丹青和熊天明合作的这首《我只能相信你》。

0: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1: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儿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2: 哎，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1: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2: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瑶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0: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1: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3: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0:17。来听到一首《疼》，来自于小哥。

好像也没有什么值得特别的留念，只希望明天的我能够和今天之前的一切好说声再见。未来的好坏，即便是丝毫不期待，也会照样到来。我深深的相信，我不再需要从别人那里得到前进的勇气和力量，哪怕对我来说有多难，我知道我也一样的可以。为什么要头也不回的向前奔跑呢？因为没有未来的人，没有资格聊以前。接下来听到范晓萱 Rain。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丘陵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听到一首《爱情发的光》，来自于极客倦意。

人生灼灼，四处寻觅，四处尝试，循着曼妙声线进入一场音色盛宴。这是一首安静的歌，在虚无的空间里面，静谧的世界好像突然变得昏暗，眼前的光景变成了满目的黑色，寂寥无奈。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是袁惟仁的恋曲 LA。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45。接下来时间听到的是齐秦演唱的这首《想念》。

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2: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
4: 亲爱的你，
3: 好了，接下来要送上一个非常甜美的声线，来听听这首《打起精神来》，来自王心凌。

小时候渴望长大，是因为觉得长大后我们会变得更加的强大，内在和外在的强大，然后就可以去守护我们想要守护的东西。想要守护的也许是一个人，也许是一个家，也许是一种性格，又或者是处事原则等等。那么你最想守护的又是什么呢？

对，看到时间来到了21:13。来听到终于明白，来自于动力火车。

彼此寂寞的时候被倒进了开水，这种滚烫的感觉我想就是恋爱的感觉吧。水变温了，杯子很舒服，这是生活的感觉。而水变凉了，杯子害怕了，也许这就是失去的感觉。杯子碎了，想再来一次却不可能了。接下来听到恋风恋歌，来自于刘惜君。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

0: 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1: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0: 今天我们或许不在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1: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0: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1: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0: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
1: 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
5: 是快乐，是远方，
4: 听到这首王菀之《是爱》。

怎样来度过人生的低潮期呢？安静的等待，好好的睡觉，锻炼身体，无论什么时候好的体魄都用得着。和知心的朋友聊天，基本上不发牢骚，主要呢是回忆快乐的时光。多看看书，看一些传记，增长知识，顺带呢还可以瞧

0: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1: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儿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2: 哎，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1: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2: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瑶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0: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1: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3: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47。听到刘德华的《孤星泪》。

我突然发现90年代很多的作品都在写伤，而且呢写得非常的大方，不会做太多的那种掩饰，也不会打很多的比喻。而现在好像如果写得太直接，说自己太伤太痛，就好像会影响了这首歌的质感格调这样的感觉。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现代人变得更坚强了，还是因为现代人更加擅长掩饰自己的伤痕了。来听听这首何洁的《你是我的风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1: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0.9，精彩继续。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0.9，我是梧桐。

很多时候画面和写故事的人可以左右故事的发展，于是他们很聪明地给了开放式的结局，读者可以给他们一个悲情的结局，也可以给他们一个美好的结局，想象力丰富的甚至是可以直接给出续集。向左走向右走的故事，在你心里的结局是美好的吗？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齐秦，一首《冬雨》。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

0: 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3: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些指出你缺点的而且没有嘲笑你的人，他都是好人，我们无需反感，因为他们并没有想过对你不利。如果是坏人看到你的缺点之后一言不发的默默潜伏，找准机会一个大招就置你于死地。继续来送上周华健还有蒋一侨的那女孩对我说，
1: 心很空，天很大，云很重，

0: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1: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

0: 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1: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
0: 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
5: 好久不见。
4: 真爱得到了回答，像童话中的世界，如今出现在真实的人生的眼前，再苦闷的时刻也有彩虹，哪怕只是轻靠你的肩。
5: 所以呢，

女人通常也是想要一个蓝颜知己的啊，就是男闺蜜啊，通俗的讲就是男闺蜜，能够有什么事情跟她讲，因为毕竟啊，这个男生的出发点和女生的出发点思考问题都是不一样的。有一个男闺蜜，哎，你可以发现你生活当中有一些问题，哎，你们男人是怎么觉得的，能够倾诉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牛奶咖啡一首《明天你好》。

0: 当你很着急的想到达某个地方的时候，你却错过了旅途当中的欢乐。生活不是赛跑，所以我们可以放慢一点。在这首歌未完之前，我们来听一下其中的音乐和曲调，听到徐如云的这首歌《有你的天堂》，想到了他们，顿时就感觉灵魂都被温暖了。
1: 偶尔也会觉得受伤，自顾自的伪装坚强，

0: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1: FM 90.9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一首《花一开就相爱吧》，来自于林依晨。

朋友的感情都很纯粹，事业也毫不含糊，每天都能量满格。他升职加薪了，就懂得给父母打钱，或者今天给妈妈买套护肤品，明天给爸爸添件大衣。而父母也觉得女儿这么优秀，不必急着嫁出去。老两口悠哉地过起了退休生活，懒得跟七大姑八大姨争言语上的高下，因为他觉得生活要浪漫一些。接下来送上这首《男人海洋》，来自于周传雄。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现在时间23:17，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庾澄庆，一首《海啸》。

又是暴露年龄的一首歌，青春记忆里可能当年不自觉地把自己幻想成男女主角，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经历过情感后，就会对剧中的男二女二也感同身受起来。曾经张爱玲说过，喜欢一个人会被喂到尘埃里，然后开出花来。现在的网络语言更直接的表达是，备胎拼尽全力，最后感动的也只是自己。接下来送上别忘着我离开，来自于周慧敏。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

0: 其实这个世界上幸福的爱情总是很相似，但是不幸的爱情却是有千万种模样。一般来讲，因为孤独或者压力将就在一起的爱情很难有好的结果。两个成年人相处是需要彼此包容和牺牲的，没有爱情哪里有那么多的勇气呢？听到郭富城所带来的旅途。
1: 梦到一个孩子在路边的花园哭泣，昨天才走了新来的急救，你可曾找到

你可曾找到，请告诉我那只气球飞到遥远的遥远的那座山后，老爷爷把它系在屋顶上，等着爸爸他带你去寻找。

那现在已经是23:43。来，听到一首《迷雾》，来自于王铮亮。

出道多年，拍片产量不多，演出却勇于尝试不同的戏路，挑战自己，也挑战影迷对他的肯定。感性知性兼具，演技获得了各界的肯定，而他的音乐则以诚实朴实见长。嗓音并不是很出色，但是他会用情感唱歌，能轻易地感染听众。而且他的歌声当中会有一种表达的冲动，将真挚的有感而发的东西通过歌声去坦白表露。分享的歌曲来自戴佩妮一首《右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

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now.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读

0: 马年的奔跑不只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你我最好的祝福，长河长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
1: 我以为我会把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牛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零和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头嘛，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香甜口味，
1: 花哨包装，
2: 网红营销。
0: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0: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FM90.9即将为您带来

好音乐尽在 FM 90.9。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1: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3: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4: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5: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家风课。
4: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5: 第一个是乐意安联，连接的联。
4: 我们来写一下联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5: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风无府，这个字读府。
4: 我们来写府字，府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5: 爸爸爸爸，我发现联和府开头都是一样的。
4: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守联，一生安然，一念贪府，万劫不复。
6: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植清廉，好家风。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听着梁静茹的这首《分手快乐》，我觉得今天的开场曲两首歌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是啊，人生就好像是一场奔腾一样哈。那我们说，如果说在爱情这片旷野里迷路了的话，与其孤独的策马流浪，不如勇敢的勒马停下，给自己一个拥抱。刚刚听到的是荡气回肠的牧马人，而现在呢，我们则是把这份豪迈化作了温柔的疗愈。梁静茹用温暖的声音也抚平了那份关于分开的遗憾，听着这首《分手快乐》。

实我们这一生总得有一次是完完全全为自己奔赴的远方，而西藏呢是无数人魂牵梦萦的地方。为什么？不是因为它有多神秘，而是当你真正的站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所有的烦恼都会被天地的辽阔轻轻地吹散。7月3号、7月16号，909带你圆梦西藏了。那添加微信可以获得我们详细的行程安排，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西藏，13104513909，备注西藏两个字。今天是

0: 这个端午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也是新的一周的开始啊。不过呢，暑期也是临近了，在这个时候很多的学子们已经开始放假了啊。你比如说经过高考的是吧，啊，然后呢在7月3号、16号中考也结束了。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说带孩子去到西藏，应该说是一份非常好的礼物，包括作为成人礼，包括作为这个考试之后放轻松的这样的礼物，都非常的适合。很多人都说地理课本上的雅鲁藏布、巴松措只有插图，文字再详细也抵不上亲眼站在湖边的震撼。没错，那就在这个七月份，你就可以跟909一起出发了。
1: 弟弟走在冷冷的街，我没有你的消息。
0: 而且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躲开暑期的高峰的拥挤，可以慢悠悠的来逛遍藏地。说到慢，平时我们好像都已经习惯了快节奏，外卖30分钟不到你就会催单吧，视频看3秒不好看就会划走吧，啊，成功都是要趁早，凡事都要快。但是在西藏你会发现，哎，一切都是慢节奏的，甚至是呼吸我们都要慢下来，然后我们就会明白有些事真的是急不来，慢才是我们生命的常态。你见过磕长头的人吗？他们会从自己的家乡出发，三步一拜，五体投地，用身体丈量大地，用信念支撑前行，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不为名利，不为炫耀，就为心中的信仰。那你有多久没有为一件事如此执着了呢？来到西藏，看藏民的笑容，阳光灿烂，和他们聊天，你会发现幸福不是得到什么，而是我们放下了什么。七月份去西藏真的很好啊，这个时候天气很舒服，空气含氧量也拉满了，是吧？然后刚考完试的少年还可以卸下堆积的试卷，约上同窗好友，咱们就用一场高原旅行来定格自己的青春。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西藏。西藏有的行程呢，是我们909非常经典的线路，品质一直都非常好，也一直都受到909听友的狂加赞赏啊，真的是这样，也是我们深耕3年打造的，应该说是打磨出的非常舒适的西藏游的行程，咱不赶路也不折腾。添加微信吧，13104513909，备注西藏。4飞7天游的行程，6880，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小团出发，真真正正的精品西藏游。我一直说去西藏不可以穷游，千万不要穷游，也不要找那种品质差的团，否则你就会遭罪，否则你就会后悔。但是跟909去游西藏，你才真真正正能够感受到这个神奇神秘地方，它真的值得你来。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首晚我们给大家安排入住到的是目前可以说是非常奢华的5星级的酒店了，圣地洲际大酒店啊。不但它的整体的配套设施好，关键它是全屋弥漫式的供氧给我们。你想想看，大家担心的问题就是乏氧的问题嘛，对不对？高反的问题。第一天咱就入住这么高级的酒店，让你休息的好，而且全程供氧，哪怕你在睡觉休息的时候也在不断的吸氧啊。那第二天再去走行程的时候还担心什么呢？布达拉宫、大昭寺、扬州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雅尼湿地、卡丁沟、仰望山、八角街、米拉网红高速等等，这些还包括了巴松措的专属帆船游览，非常浪漫。赶紧添加微信吧，6880，一价全含，没有任何让你再花钱的地方了，非常省心和安心。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

来自林忆莲一首相当之经典的旋律了，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我们说现在天是越来越热，出门一吹风一出汗，再加上戴口罩来回摩擦，妆容啊立马就会卡粉斑驳，然后氧化暗沉了，整个人看

看着特别憔悴，没有气色，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你要试试商城里现在销售爆火、口碑也特别好的一款气垫，那就是海蓝之谜的气垫了。它的质地非常的轻薄，又非常的服帖，上脸就是那种相当高级的奶油肌，遮瑕力也非常的在线，包括有痘印啊、有红血丝都可以轻松的去遮住，关键是一整天不会暗沉，也不会脱妆。原价1000多一个的海蓝之谜的气垫，今天是爆品限时返场，仅到仓100单的库存哦，数量真的很有限，而且特价宠粉价格299，买正装送替换新，现在下单再加送一支30毫升的海蓝之谜洁面体验装，买一得三，只要299，库存有限，有效期到27年的8月份，咱就说这就是囤货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哈！具体购买的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今天的关键词气垫就可以抢购下单了。很多女生总说脸蛋没有之前的状态好了，然后上妆也变得容易卡粉了，但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海蓝之谜的气垫就可以完美解决你的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添加了神奇的活性精粹，化妆的同时还可以养肤，就算你卸完妆皮肤也还是嫩嫩的，一点不紧绷，所以说你长期用下来，你就会感觉皮肤状态反而是变好了，而不再是越化妆越差。而且很简单，你只要一点点拍在脸上，轻轻推开就跟融进皮肤里一样，完全没有卡粉的颗粒感，就连鼻翼啊、眼睛下面这些容易卡纹的地方也会是服服帖帖的啊。所以说还得用好东西，对不对？只是好东西平时不便宜。那你像这款海蓝之谜的气垫粉，原价也要1000多啊，在官网上，今天可是平台的限时福利返场啊，清仓捡漏了，真的是买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买个正装再送一个替换新，到手只要299。您拿到的可是海蓝之谜大品牌的这个气垫粉啊，只要299，相当于买了2个，对不对？额外呢给大家赠送的就是再送您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前提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具体购买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气垫就可以抢购下单，而且给大家准备了2个色号，第一个就是粉瓷色，适合冷白皮的第二个是3号的暖瓷色，适合自然肤色啊，根据你自己的皮肤来选择色号，有效期到27年的8月底，气垫我们说每一天都要用，补妆时候也要用，是吧？所以说你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一物一码，跨境直采，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的啊！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今天的关键词气垫就可以抢购了，299。你抢的不是普通的气垫粉，我们说你买一个其他的不知名的气垫还得要多少钱？100多、200多吧。今天299，你拿到的是，国际大牌海蓝之谜的气垫粉，而且是买一支送一支替换装啊，额外还赠一个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抓紧抢购吧！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气垫，抓紧抢购下单吧！继续听歌，林采欣就是这样。

0: 世界太大，各地都有独具特色的游玩的项目。那作为我们哈尔滨代表，就是我们的冰雪文化了。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但是如果你想在夏日找到玩冰雪、享清凉的好去处，那就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这里呢，可以赏冰乐雪，一秒穿越到浪漫冬日。梦幻冰雪馆推出了草莓音乐节特惠票。应届的高中生的专属票、考生家长随行票以及学生双人票，还有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推出的仅售200元的市民专属畅游卡也在热销。想要去赏冰乐雪的朋友，赶快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以及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购票吧。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热烈的歌哈，活力四射的歌。那接下来的这个好消息，相信大家听到之后也会热血沸腾，因为它真的是超级棒的政策，那就是围上装饰的夏季优惠活动了。高端品质，高端工艺，大包整装，只要4万块钱起，让您在享受高品质服务的同时又不花冤枉钱。了解具体活动，记好微信号是13104513909，备注装修，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两个字。有我才能发着光。给到各位限时的八大升级项目啊，包括800的地砖免费升级为750×1500的一线品牌室内木门，免费给您升高至2米3。我们都知道一般的木门打造也就是常规是2米到2米1，你想升高到2米3的话，那差20公分呢，是不是？那你都要加钱的。乳胶漆给到各位的是这个从国产漆免费升级到了芬兰进口的芬林5合1的乳胶漆，而品牌橱柜也是免费给各位加高，常规一般底柜都是800的，那活动我们免费可以加高到850或者是900啊，比如说尤其家里有高个子的，那升高之后哎，做起饭来会更舒服。当然下面的柜子升高了，我们说上柜肯定也要升高，常规一般都是600到700，但是现在我们这次活动可以免费给大家加高到700到800，这样子真的可以满足高个子的需求，同时为你省下30%的预算呐、啊，这是不是政策？真是非常棒的优惠政策了啊！那我就发现家里，我家的一个亲属，就是他家的装修的时候，这个柜子就没设计好啊，因为他家的这个男士啊，先生个子比较高，其实也没有特别的高啊，就将1米8，但是他经常会撞头，所以说就是，然后炒菜的时候还觉得哈着腰很累啊，这就是做的。不是咱就这么说吧，这装修也真的是要量身设计打造的，对不对？它不是统一的标准啊。我们说无论是怎样的设计，多高端的设计，它都是要以人为本，得让我们觉得舒服用起来，这才是好的设计哈。那接下来第五项就是普通的马桶给大家升级到智能马桶，哇，这个真的是用起来大家就会知道相当之舒服了，是吧？那你看尤其我们哈尔滨这个冰城，尤其到冬天的时候，您用了智能马桶，它有智能加热的这个功能，那太舒服。家里有老人如厕比较困难的话，是吧，有孕妇，都是切记用力啊，如厕的时候用智能马桶，对他们都是很有帮助的。这次都给到大家升级了，国产水管升级了德国瑞好的清宁水管，集成吊顶免费升级了是蜂窝大板吊顶，而额外还会赠送给大家现在最流行的网红纳米大单盆儿，你听听这八大升级项目真的超级的实用又实惠哈。好的，参加活动的话记得添加微信详细的咨询了解，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除此之外还有四大特惠您任选其一，比如说1万元现金可以立减，最高能够优惠到3万，另外全屋家电免费送，包括75寸的电视，你听谁说哪个装修公司赠你这么大的电视，对吗？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全自动的洗衣机，海尔的烟机灶具，海尔的热水器，以及小米的1.5匹空调，不但赠你家电，而且都是大牌家电啊，海尔品牌的，不像有些公司赠你的可能都是不知名的，那这样的质量没有保障，咱基本上用起来也不安心呐、啊，是不是？还有就是全屋家具也可以免费送，您自己任选啊，包括有床，有一对床头柜，有一套沙发，有餐桌餐椅和茶几，真真正正让你做到拎包入住。咱就说你自己如果是住的话，尤其老房子要翻新改造一下，你拿到这些东西基本不用买了，不用添了，对吗？如果说往外租房子，无论你选择家电你还是选择家具，你往外租也太容易租了，还能租上高价，都是品牌的，完还都是新的呀。第四项就是旧改的话可以赠您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5铝塑铝窗户不限米数，飞云防盗门，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暖气管件换新，全屋换线，而且不是普通的线，换的是低烟无炉辐照交联的，更安全。这就好像什么呢，这就好像电线里的特种兵一样，就真的是浴火不会产生有毒浓烟，而且它寿命极长，耐高温，能够为大家争取宝贵的逃生时间和视线，不
会被呛倒在半路上，所以真的很安全。这个电线呢，这些东西隐蔽工程的东西，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一定要用好的啊。好的，参与活动然后得到以上的这些福利政策，您现在添加微信号详细的咨询了解或者报名 13104513909

1-0451-3909 1-0451-3909备注装修。总之啊，你来维尚就是用普通的装修价格可以获得更高的价值和品质的服务，而且维尚敢于承诺你是先装修后付款，这不容易的，就是咱先不用给钱他就给咱免费干活，包括人工钱包括材料款都不需要你提前给，然后他干完活之后验收合格您再付款，这样保证咱的资金安全，也保证它的工程质量。而且维尚装饰它的公司啊、所在的这个位地，这个地方是自有的房产，房子是自己的，产权是自己的，你不用担心说跑路了、倒闭了、售后找不到人啊、而且它率先采用的是材料与材料品牌和保险公司三方共同为您家隐蔽工程进行终身质保，这才真正能够保终身呐、啊！记好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装修这件事儿说来简单啊，装起来很操心，很多人怕的不是花钱，而是你花了钱还处处有套路，对不对？那今天跟您说的这家公司维尚装饰在哈尔滨已经做了整整10年呢，10年你想想看，它靠的不是低价哄骗，而是一点一点攒下来的口碑和诚信。作为装饰公司来讲，10年太难了，那真的是堪称凤毛麟角。大家不妨回忆一下，不要说普通小公司，你就印象当中几年前出现的所谓的多家连锁非常出名的公司，您现在还能见得到的吗？见不到。他做过10年吗？没做到10年。所以说维尚都能做到10年足以说明问题啊！老板本身是装饰协会会长，很注重信誉和口碑的，他不做套餐，没有任何的套餐捆绑，价格相当的清晰透明。这一次特惠活动也是给新房和旧房翻新的朋友都准备了真正看得见选的自由的诚意方案，了解优惠政策赶紧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装修，添加微信抢占优惠政策1-3104513909备注装修。维尚装饰10年信誉，不做套餐，没有套路，而且承诺您是先装修后付款，保证资金安全，也保证工程质量，让你没有后顾之忧。添加微信抢优惠了，微信号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

收音前的你，有没有在某个加完班的深夜觉得身体被掏空，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却睡不着觉，看着镜子里自己暗沉的肤色，疲惫的眼神，是不是突然觉得哇，真的是该好好的养一养了。不要着急，这个夏天909给你一场不一样的养生局。6月28号到29号909将携手昆仑爱颜医美为您精心筹备一场名为非遗香囊中医养生面向美学的沉浸式沙龙活动。那这是一次让你从内到外，从神态到气色都能得到滋养的周末疗愈之旅。现在为报名通道已经开通了，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那90有听友呢可以这个免费的参与活动了，13104513909，备注报名。这次活动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重磅嘉宾，那就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达字香传统制作技艺传承人，高级心理督导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高级佛医诊疗师朱岩老师。说到这儿呢，我真的就跟你聊聊这次沙龙的这个含金量啊。您知道古法制香吗？这可不是简单的闻个味儿啊，这是传统中医外治的重要分支，是咱老祖宗留下来的非遗技艺。那在这次沙龙上，朱岩老师会带您去解密古法非遗香养的神奇逻辑，告诉您如何用一味草药香去调理您淤堵的气血，安抚您焦虑的情绪，改善您辗转难眠的夜晚。朱岩老师会结合传统四季养生和节气规律，教您如何在当下这个季节用最简单的方法判断自己的体质，摆脱日常亚健康的困扰。比如说，为什么草本芳香疗法能让您心情变好啊？为什么闻一闻药香就能助眠呢？那这些答案都在现场。我们常说啊，相由心生，其实气色好了，运势自然就顺了。那在这里，传统智慧和现代科技也将碰撞出奇妙的火花，帮您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从容和自信啊。重点是咱们909听友的专属福利，那就是本次活动全程免费，但是名额有限，每场仅限10位啊，先报先得，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了，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那约上亲朋好友，对不对？就在周末你可能是周末还想过点有意义的，是吧？休息了咱别窝在家里，或者也别是千篇一律像以往去逛街，咱做点有意义的事。而且这次活动还是免费参加，多好，了解一下这样制香我们还会可以把自己带的香囊带回家哈。关键是本次活动全程免费哦，我们还能够真真正正了解到我们的传统的非遗文化。添加微信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如果您不想再对着体检报告焦虑，如果您想体验真正的非遗手艺，如果您想在这个夏天遇见一个更舒展更有活力的自己，那现在立刻添加微信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6月28号29号，让909陪你在药香与笑意中重启你的轻盈人生。

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 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接下来呢，为有家装工装需求的朋友特别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作为省属国企的骨干力量，省直装饰始终肩负使命，服务大局，充分发挥国企资源整合优势，构建起标准化规范化的全流程管控体系。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 400-626-9698 400-626-9698

698。那在工装领域严格遵循国企建设标准，先后承建了省直革委办厅局办公用房以及亚冬会运动员村等重大工程项目，以精工制造铸就品质标杆，用实际行动践行国企的责任和担当。家装工装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省直装饰公司将工建领域的严苛标准延伸至家庭装修，是东三省唯一专业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以国企信誉做担保，建立完善的售后保障体系，让广大市民安心托付，后顾无忧。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门店地址：消防区哈平四道街龙床木林279-9号。诚邀各界实地考察，携手共创品质未来。

刚刚听到的《疯狂爱》，这是电视剧《小丈夫》的片头曲。是啊，为爱勇敢奋不顾身的追求，这是热情的开始。说到热情，在热情的六月份，唯尚装饰也是推出了夏季的优惠活动，高端品质高端工艺大包整装只要4万块钱起，让您在享受高品质服务的同时又不多花冤枉钱。了解活动记得添加微信号是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这次活动给大家是8大升级项目啊，您听听，真的非常的实用。地砖，那800地砖升级为700×1500，那铺出来真的是更有效果了。一线品牌室内木门免费给您升高至2米3，常规一般也就2米到2米1，想要升高的话，家里有升高比较高的，或者想要看的整体装修效果更好的，是吧，你想要升高可是额外要付费的，在这里都是免费给大家升高。那么乳胶漆是国产，这个国产乳胶漆免费升级了，是芬兰进口的芬凌5合1的乳胶漆，品牌橱柜也给你免费加高了。常规底柜一般都是800，这次可以升高到850或者900，上柜一般是600到700，那这次活动也可以选择增加到700到800，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好的满足高个子的需求，同时还给您，因为是免费升，可以立减现金1万元，最高优惠至3万。另外可以选择全屋家电免费送，包括75寸的电视哦，海尔的双开门冰箱，海尔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的烟机灶具，以及海尔的热水器，还有小米的 1.5P 空调，太超值了，是吧，各种家电全给你备齐了，不需要再买了。或者选择全屋家具，那床床头柜一对，沙发一套，餐桌餐椅茶几啊，都给你备齐了，真正可以做到拎包入住了。或者你可以选择，尤其是老房子旧改的话，可以选择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5铝塑铝的窗户，不限平方米数，飞云防盗门给您换上，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暖气管暖气件，是吧，暖气管件都换新的啊，换线，而且呢给您的是低烟无氯辐照交联的，这样的线更安全，这就好像是电线里的特种兵，遇火不会产生任何的毒烟，而且寿命极长，耐高温，能够真正遇火的时候也能够给大家争取到宝贵的逃生时间和视线，不会被呛倒在半路啊，所以说这样的电线用起来跟真的更踏实更安全。好的，参与活动记好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装修。总之啊，您来为上就是用普通的装修价可以获得更高价值和品质的服务，而且为上敢于承诺您是先装修后付款，就是你一分钱不用交啊，什么？

0: 人工钱材料款都不需要交，这边就给你开工干活了，他垫付。想想看，你上谁家装修连材料款都不用你交啊，对不对？在潍上就是这样的，潍上给您垫付了，他这个经济压力转嫁在自己的身上了，他先干活，干完活之后验收合格您再付款，这样呢保证了咱的资金安全，也保证了工程质量，因为工程质量不达标他拿不到钱呢，对不对？而且潍上装饰公司他的房子是房产是自有的，所以你不用担心说跑路啊，倒闭之后啊，售后找不到人呢，这些都不需要担心。而且潍上率先采用了是与材料品牌商、保险公司三方共同为隐蔽工程进行终身质保。接好电话是，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所以说，你看现在给的各位的优惠政策力度非常的大，那你有装修的意愿和打算，咱先咨询了解，你也不用有任何的投入，更不会有任何的损失，就是添加微信对接上之后了解完，然后呢，你最好到公司实地考察看一看，因为毕竟装修是个大事儿，如果实在没有时间来，公司也会派设计师免费的上门给您量尺寸出设计方案啊，但我真的建议大家到公司来，你看看公司的规模，看看它整个的房产上下几层楼都是自有的房产啊，然后看看它的资质，看看它经营多少年了，已经足足十年的时间了，另外看看各大材料商的授权证书，对不对？这样我们看着是不是更踏实，你才真正的能够确保你用的这些装饰材料是来自于这些大品牌。所以说不像有些做套餐的公司告诉你说几万块钱啊，把你家里都包了，给你用的都是国建一线大牌，让你最后拎包入住啊，这个价格不清晰不透明，然后真正的材料是不是都能够达到真正的一线主材，你要看它的授权呐，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到公司实地考察看一下啊，不光是公司，你到公司还可以看他以往做的项目案例，甚至于他现在正在施工的工地你都可以来考察，潍上会全力配合你，这点不容易哦。微信号是13104513909，备注装修。哪怕你现在不想动工，两个月三个月以后再装修没有问题，先对接上联系上，那现在的政策依然可以给你保留到你装修的时候。但如果说你现在说不对接，等到你装的时候你再来找，说和心，哎，我当初听说那时候政策很好啊，八大升级还有四项任选，那很遗憾，那给不了，活动结束了啊。所以说装修这个事儿其实说起来很简单，但是装起来它是很让人操心的一个事情。你看很多人怕的不是花钱，而是花了钱还处处有套路。但是潍上装饰在哈尔滨今年已经做到了整整十年，是的，十周年店庆，所以活动力度才这么大。十年靠的是什么？不是用低价哄骗，而是一点一点攒下的口碑和诚信，对吧？他不做套餐，价格更清晰透明，然后用的装饰材料都是有品牌授权的好材料，但是价格又不贵。那尤其这次特惠活动，给新房和旧房翻新的朋友都准备了真正看得见，然后选的自由的诚意的方案。想要报名，想要咨询，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装修。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装修。潍上装饰十年信誉，不做套餐，没有套路，而且承诺给您是先装。装修后付款，保证资金安全，也保证工程质量，让你没有后顾之忧。添加微信抢优惠，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两个字。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不要走开，整点报时过后，我们稍后回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